0: Many of the businesses in Dihua are family-owned and passed o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But today, the new guys on the block are doing more than just preserving legacy. They are bringing their companies into the new century.
1: 大春店造其实是在迪化街创新2000年之后开始的一个新进的一个店家，用这个传统的古朴的建筑来诉说他们品牌的历史。
2: Hello.
3: Hi.
2: Hi, hi, hi, hi.
3: 你好，欢迎到台湾。
2: He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ell me more about this company.
3: 我们的品牌非常久了，那今年是第101年。但最早这个品牌是由日本人在台湾所创立的，是在1923年。那我爷爷其实是他们其中五个股东的其中之一，所以当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就自然接手这个品牌，一直到现在。
2: And this wall over here, like, what's going on over here?
3: 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造景，那它总共有1923个肥皂，对，那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品牌建立就是在1923年，有做这样的连结，让消费者进来的时候，他看到大部分都会觉得这个墙很有趣，那我们在进行这样的活动的交流的话，他对我们品牌就更熟悉了。